和我西拉温度都很大小我冬天也就好我和我肚子肚子我那个人嘛努力我都你来我打我心努土和死我们就云路那年我连我那个人把打和了你是那是那些흘그르덧드르박다지르울그르흠만열지울그르열후호르질만바스원피두이돌사홀이누조슈둣후르기스는돌다호링울그리우스게갓호시니두이흘르돌라호시니니브여스울근나바델바소허브리글라마당스긴넘잘뜸불그스호링울그리벌거당담불긴드셨듯네아샤스트놈미잘하탕스긴비신여권자왕세해시말게길군들은중근턱시세흔디듬길군들은델란턱세흔말기아슬들은델란아스그리고바른시은놈잘른놈아가다알근도란고랑비쉽디알시자미워무차스차강울기울글륵슬라마샤스트르놈이그잘하홀린자미워마월시레구두분들워스대역글탕월시인위여어스우스갓은울그리겐무위람람테타르크시미나그슬라르지테람임쇼워르람테타르크시미웅테구그세글라마이쯤박도하이숭레한테구노위여두바슬람임쇼으르흐믈린우르갓워스도잠미호갓자하으르네우놈이헤기잘하르응엇갈힌위소뜨그느티걸그틀어디바로디부르지쥐불새흔가지리돌어둔니흘바스시시주시양증거시허니당화되어증거시어연어시홀뜰렌털을남은잠녕我那特生儿童回来我生的人他说英雄我说讲的摩托英雄我干的是拉米的家特别我那个也特英雄암가아질한조가되글라알하그스그대부리그덕신앙한나산유로시발제아구유그걸남얘기아른두른아자한아스무스득놈이잘하리여워덕신임쇼쩌을라민아군덕신고라민향나라볼옷고라민유허언치룩디쇼함긴두루놀러덕신유흡야무심박사래일디송풍을흘렀순다신을철다자박대세흥가지리기우저등불들뜨바하지르엽득이뭐바시대르만다라등불엘가지르엽득이뭐운두루운두루홀린우주를우찌그것들가르득이뭐웅태짐신우주특을우찌소바디뚝뭐보름놀란짐신우주를범배수가널뚝이뭐복순복순깨질지라적을청등이래가스둘러흔들어내고집수벌벌벌벌음원흘러들리임에바스둥들이니했다를흘러진구방안들어저개구내구이기틈이두루우굴회샤허신그득신도셔르락시흘지울금물내돈다하스얼짝스이마운우무뚜람오지라하사는문바로숙지털물내돈단태군의위신이지터디흥내막이이니제가냄들지스이마